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灵修亲近神是我每天的属灵功课，唯有神的话语切实在我们心中扎根，我们的生活侍奉才能够见证荣耀他。愿我每天活在神的话语中，并因他的名终日欢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真基督教永远不是广受欢迎的。我们思想，真基督教永远不是广受欢迎的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14章8到22节。使徒行传14章8到22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。歌

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八到二十二节，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生来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大声说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，

保罗为希尔米，因为他说话灵手，有城外丢司庙的祭司牵着牛，拿着花圈来到门前，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。巴拿巴、保罗二使徒听见，就撕开衣裳，跳进众人中间，喊着说：诸君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恶人说了这些话，紧紧地拦住众人，不献祭与他们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，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，便拖到城外。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。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就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14:8-22，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《马太福音》25:34，《马太福音》25:34，经文说道：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马太福音25:34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25:34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马太福音25:34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真基督教永远不是广受欢迎的，我要你从内心做个基督徒，但是我也要你知道，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永远不是普受欢迎的，从前没有过，将来也不会。只要人的性情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，大多数的人认同外表的宗教，这种宗教满足那些从不觉得需要基督的人。外表的宗教迎合我们的自以为意，体贴我们的懒惰，因为内心的基督教是不容易的，而外表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。在宗教历史中，已经显示出我所说的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从出埃及开始到《使徒行传》结束为止，你会发现这种情形。旧约的先知不断地斥责百姓信仰外表的宗教，他们的心却远离真神。主耶稣也为了同样的缘故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。在使徒时代以后，内心虔诚的基督教迅速地转变为仅有外壳的宗教，后者一向成为时髦的宗教形态，而前者却十分罕见。内心的基督教信仰太谦虚了，不能普受欢迎，它不能叫人有夸张的余地。内心的基督教告诉人，他死在罪中，必须经历圣灵的重生，告诉人

0: 他是有罪的，应该下地狱，必须逃到基督那儿才能得救。但是人的骄傲反对有人告诉他这件事，内心的基督教太圣洁了，不能普受欢迎。他要人改变他的生活方式，要求他放弃世界和他自己的罪恶，这样的事又如何能普受欢迎呢？在过去从未普受欢迎，如今也不会。普受欢迎对人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在审判时，我们不是站在人的面前，乃是站在神的面前。内心的基督教的光荣乃是有神的称赞。神悦纳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把心中的信仰活出来的基督徒，无论在何处，神在人心中见到悔改、相信、圣洁与爱神的心，他就觉得喜悦。这岂不是比人的称赞还更有价值吗？在审判大日，神要在全世界面前宣称他赞成内心的基督教信仰，他要从世界各处招聚他的圣徒，成为一荣光集团。他要把他们放在基督荣耀宝座的右边，然后凡从内心爱基督、服侍基督的人要听到他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外表的基督徒要心存嫉妒地看着，绝听不到这样的话。在那大日，我们要完全看见并明白内心基督教的真实价值。在今世生活中，你要受到讥诮、恶待、反对与逼迫。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在今世我们所丧失的，在那日，神给我们称赞，要补满那一切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真基督教永远不是广受欢迎的这个题目。迈尔博士讲过一句话，在基督教最受欢迎的时代，真实的门徒的数目是最少的，经常是一小群，被呼召的经常是少数。神呼召亚伯兰是他独自一人的时候，知道人心的主不会被现象所蒙蔽，引到永生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任何时代都是如此。陶叔牧师也说，神的真理从未受过欢迎，哪里的基督教受欢迎，就表示他不止正步向死亡，而是已经死了。他说，每当面对信仰的问题时，群众永远是错的，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人能醒悟，而其他人都瞎了心眼。在他看来，真理是一种稀有的宝物，在任何时代里得到的人都很少。哪里有以利亚，哪里就有四百个巴利先知。耶稣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然而圣经从来没有把受欢迎当作真理的标准，神要的不是受欢迎，而是忠心。使徒行传十四章，路加提到路泽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生来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大声说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。

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，称保罗为西尔米，因为他说话灵手。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，拿着花圈来到门前，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。世人欢迎神迹，但拒绝真神，欢迎宗教却拒绝福音，容许外表的宗教，却绝不接受内心的重生。很多人愿意参与宗教活动，却拒绝认真的归正。圣诞节的活动他来，但要觉知信主他就拒绝。很多人接受基督教文化，却不接受悔改赦罪的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追求的是自我保护、自我成全和自我拯救，对于基督是真光，对于十字架、对真理、对于做门徒、进窄门、重生、舍己，就一概拒绝。真基督教不是因为包装的不够漂亮而不受欢迎，而让它挑战了人们的整个世界观。路斯德的人热心宗教，却完全不认识真神，追求外面的热闹，内心却远离神，不明白神所看重的事，所以保罗被人用石头打。同样一群人，可以昨天把你当神来拜，今天却把你用石头打死。昨天拿着棕树枝欢迎你，口里高呼何塞纳，明天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。这说明人的掌声何等短暂，人是多么善变。真正的基督徒若是把生命建立在人的欢迎上，最终一定失望。经上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保罗接受他所受的羞辱是进入神的国的必经之路，他因为把生命建立在神的喜悦上就能站起来。他提到在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说，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些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他的自由不是建立在人怎么看他或者怎么待他，真正自由的人不需要世界的认可，而是被神欣赏。教会不是以受欢迎做成功标准，而是以忠于基督作为最高的荣耀，因为是基督的教会。若大家都欢迎，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那就显出我们只是麦田里的败子。忠于神的人不被人的掌声冲昏头，也不被人的辱骂所击倒。天国子民本来就跟世界不同，世界恨耶稣，也恨属他的人。彼得跟随主，因为主有永生之道。他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真理不因为世界接受才是真理，而是因为是真神的理，所以历久不衰。神一直都是主动者，他从不迎合人的文化。真教会追求的是忠心，不是人气。真基督教要求人放下自义，接受恩典，背起十字架，追求神的称赞，而不是人的掌声，自然就不会广受欢迎。不是因为他缺乏吸引力，而是因为他呼召人离开自我，归向基督。而这正是堕落世人在人性里边最不愿意接受的挑战。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，教会就不是问大家喜不喜欢，而是问这是否忠于圣经，这是否是神的看法。人有限的理性是抗拒神的启示的，认为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啊，所以世人拒绝绝对的权威。骄傲是重罪的根源，人因为自高自义，就不欢迎要求降卑自己的十字架。
福音是给那些承认自己需要救恩的人的好消息。康健的人就觉得不需要医生，用不着。真基督教不讨人喜欢，永远不是广受欢迎，就是因为他要求人舍己，相信那位决定救你的神，因为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，因此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余地。福音是宣告神已经在基督里完成了救恩，人要进天国就得悔改信福音。福音是拆毁人自义的信息，若福音从不冒犯人的骄傲，也就无法拯救人的灵魂。中马天牧师说，为什么人不信耶稣，为什么人不愿做基督徒，不会是教会成员呢？为什么人没有想到耶稣？归根究底，是因为他们从未看见自己对耶稣有任何需要。他们从未看见自己对他有任何需要，是因为他们从未明白自己是个罪人。人不信耶稣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深究等在他们面前的永恒。他们不明白自己是罪人，是因为轻忽神对罪人的愤怒。有关审判，有两件事你一定要知道：第一，他是不能改变的；第二，他是没有结束的。因为他不能改变，又没有结束，所以神要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。一个因为神的道而回转的灵魂，就是顺服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催促的指引，听见真理的道，不感到被打扰，而诚心信主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他，他动了敬畏的心，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就进了天国。福音不是迎合人的虚荣，而是宣告人最大的危机不是无知，是罪。最大的需要不是自我提升，而是必须重生。今天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逼迫，而是害怕不受欢迎。不是世界反对我们，而是我们开始感到需要被世界认同，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。第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，因为流利的口才，人们称他克里索斯顿，就是金口的意思，叫他金口约翰。有一次他访问罗马，见到教廷的豪华，当时的教皇得意洋洋地向他炫耀他的财富，说，兄弟你看，我们现在不必说金银我都没有了。金口约翰听了随后说，但也不能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了。提醒教皇，有了金银失去了能力何等危险。世界本质上就是反叛神的道德秩序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把神排除在外的。神首先要求教会的是圣洁，是敬虔，而不是人气。真教会是在世界中逆流而上的，是和世界肉体和罪恶征战的，它的本质是属天的，所以常常不受世界欢迎。教会真正的使命不是成为最受欢迎的群体，而是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先知以赛亚预言，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保罗最大的自由就是已经从人的掌声得自由，能自由地活出基督，并且尽心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买了的羊群。世人愿意接受符合自己期待的福音，他们问的是神能为我做什么，而不是神是谁，问的是神如何帮助我成就我的人生，而不是神如何借着基督恢复他在我身上的旨意。如果教会所传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冒犯人的福音，很可能已经不是十字架的福音了。要了解真门徒的代价，分辨受欢迎的福音和真正的福音。保罗说，
施加的道理对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但神就是借着世界看为愚拙的道理拯救信的人。真信仰不会迎合人的天然骄傲，人若不重生就不会郑重所听见的道。当保罗、巴拿巴被人当作神，他们的反应就是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，喊着说，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不是走上星光大道，而是开始讲福音，要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。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保罗继续传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又坚固他们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产生真正信仰的不是神迹，是神的道。保罗是神的忠仆，寻求的是基督的认可，而不是群众的欢迎。因为将来当人子在这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是他。他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说这话的是他，不是世人。我们今天能认定他，来到他面前，因为天父吸引我们。在今世我们所丧失的，在那日主给我们的称赞就要补满那一切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你也警告我们，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。要我们努力的进窄门，因为你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。你说，不是口称你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你和你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你在你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求主除去我们里面害怕不受欢迎跟羡慕世界，感到需要被世界认同的心理，叫我们不做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的罗德，而是倾心与你交谈，你把他当作朋友看待的亚伯拉罕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。
3: 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。母亲最大的痛苦不是孩子犯错，而是她明明看见孩子正在走一条可能受伤的路，却无法替他停下来。他劝过，提醒过，用眼泪表达过自己的担忧，可孩子依旧按照自己的选择前行。许多时候，痛苦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我们爱一个人，希望他改变；在乎一个人，希望他少走弯路。可生命不是一张可以由别人涂写的纸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。圣经中的浪子离开父亲，带着财富走向远方，父亲当然知道那条路可能充满危险，却没有追上去强行把他带回来。不是父亲不爱儿子，父亲知道儿子真正的醒悟需要从自己的生命深处发生。后来浪子经历贫穷、孤单、失落，在远方想起父亲家的丰盛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改变已经发生在他的心里，父亲没有强行制造他的回转，只是一直在那里等候。原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我能给予一个人最大的帮助，就是在他迷失的时候仍然深信，他跌倒，神能够扶起他。祷告的大军，一起来欣赏。

人与人相处最容易走到一种误区里，就是以为自己的付出可以换来对方的改变。丈夫希望妻子变得更理解自己，妻子呢，盼望丈夫变得更体贴。父母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经验生活，朋友希望彼此拥有相同的价值选择。可是当爱带着执着的期待，关系便开始渐渐失去平衡。耶稣在世时遇见多少不同的人，他面对过税吏，面对过罪人，面对过怀疑他的人，都没有用强迫的方式改变他们。他发出呼召，也给空间，他给出道路，尊重选择。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，表现出对永生的渴望。可当他听到需要放下财富才能跟随主时，便忧忧愁愁地离开了。然而神没有强迫他，耶稣没有追赶他，也没有降低要求挽留他。神看重的是一个人从心里回应他。外面的改变可以被要求，里面的改变只能被唤醒。一个人能够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，却不能代替这人与神相遇的过程。我们爱，让世界不一样。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彼得的故事是关于改变的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跟随耶稣之前，彼得热情，说话直接，行动力很强，也常常第一个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他曾拔刀保护耶稣，也曾坚定地说，即使众人都跌倒了，他也不会离开。可在压力真正来到的时候，他依旧是三次否认自己认识主。那一夜他听见鸡叫了三次，也看见自己无法回避的软弱。可眼光如果只停留在那里，彼得可能永远是一个失败的门徒。耶稣没有这样看他，复活以后，主在加利利海边重新寻找他，没有翻旧账让彼得停留在羞愧里，而是重新的托付使命。彼得性格转换是突然发生的吗？不是的，是在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被爱、被接纳、被恢复、被塑造中慢慢形成的。亲爱的朋友，面对身边你爱的人、在乎的人，你我也需要有这样的耐心。有些人今天的样子并不是他生命最后的样子，神在人的软弱中做工，也在人的迟钝里赋予新的开始。人能做的是给予他真诚的爱、正确的方向，然后呢，把改变的工作交给神，亲眼看见你，一起来欣赏。

常常说要改变别人多难，可多少时候我想，最需要改变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，或者自己看待别人的方式。人容易记住一个人的错误，却忘记神仍然在他身上工作；容易抓住一个人的缺点，却忽略了他正在经历的挣扎。约伯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他们起初来到约伯身边，陪他坐在痛苦中，那七天的沉默充满了问情。可是后来呢，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理解解释约伯的遭遇，认为约伯的苦难一定来自他的过犯。拥有答案的朋友却失去了同理心，他们是想帮助约伯，却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确，让约伯更加的孤单。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伤害，不是真有恶意在其中，而是一种自以为正确的坚持。因为我常常希望别人改变，却很少问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更有恩典的人。有经文说，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再看见弟兄眼中的刺。亲爱的朋友，生命的成熟是越来越知道自己多么的有限，也越来越愿意把改变人的主权交还给神。主啊，陶造我，一起来欣赏

我们的主耶稣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。让我们这个时候向这位陶匠来祷告，求主来陶造我们，来塑造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开声祈求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
弟兄姐妹们，神爱我们，因此他才会管教我们。虽然被主陶造的过程是很辛苦的，但让我们持守到底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多少时候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天都在期待别人的改变，期待孩子懂事，期待伴侣成熟，期待朋友理解自己，期待环境按着自己的愿望呈现。可生命真正的连接不建立在你必须成为我期待的样子上，而是彼此都愿意被神塑造的时候成长。保罗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人，他过去充满了对他人的伤害，可神没有按照他的过去定义他，却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改变了他，从逼迫者到使徒，从抵挡基督到传扬基督。保罗的一生证明，人的生命永远存在被更新的可能。面对自己，你我需要盼望；面对别人，我们需要谦卑。不因为一个人的现在就否定他的将来，不因为一次失败就关闭了爱的心门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我可以是别人生命中的陪伴者、提醒者、祝福者，却不会是改变他的那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最终都在神的手中。于是真正的爱是陪着一个人走向神，而不是期待他走向人，你说是吗？不能忘记，一起来收听。